0: work work， 一直 even now we can make it， 从没见过哪个人不对来没，一直 even now we can make it， welcome to the tiger house baby。
1: Mr. Tiger 电话太忙，请您稍后再拨。

0: 你在折什么？
1: 东南西北啊。
0: 我是鲁池。
1: 我知道。
0: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
1: 嗯，好了。
0: 好像嘴巴哦。

0: 那我先走了。
1: 拜拜。
0: 不要太难过。
1: 你想太多了吧。

无论顺境、逆境、贫穷、富有，爱他始终如一。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我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血模糊得根本看不见。

0: 地。
1: 张宇，我娶你好不好？你要是不说话，

0: 生气看过了，这个蛋哦才刚刚放下去，一定不好吃。有不做生意哦，做生意都是这样乱七八糟啦。
1: 你要这么想吗？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好、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这个。
0: 我要。
1: 再加这个，超好吃。
0: 我要
1: 这个。
0: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有，对，嗯，你说啊，你不敢说的，对，还有什么那个绿皮的，
1: 我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嗯，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脑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2: 哎呀，难受！
3: 再撑一下。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就认不清对错，信仰确实才会困惑，谎话太多都被骗过，传言都当作真相来传播，一路先走到了现在，陈词滥调你的年半，不要再来异想天开，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就是两个人不适合了，应该是说两个人一直都在磨合，磨合了5年，然后他也为了我改了很多。
1: 谢谢他。

啊。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A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70%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哈哈哈哈。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it

变成照片，当天真变回童年，当星星变成想念，我变成了谁？

0: 那么我们就在一起。
1: 天涯孤鹤，

比我更懂你，我会是你身边的那个谁。就在今天，不再放开手。

0: 江太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

0: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1: 阿福，我们准备开始咯。好，现在准备3、2。 Woo！可以吗？好，3、2、1。

0: 的多嘛，然后就不想去，然后没到公司。
1: 好 ，OK， 过。
2: 好像真的很好。

12-0-3-88.

0: 动单都不要唱歌，哎，你们别创作人，你知影？
1: 创你的底层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跟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做嘛？唱歌比你歌较好听嘞！

当你少年时，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一路走来，步履越来越仓皇，回望来时的路，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

行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Max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it

0: 你过来，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
1: 怎么相信你说的话？
0: 先把武器放下。

0: 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1: 那暂且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都收下了。
0: 谢谢你相信我。
1: 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0: 再见，慧儿。谢谢你相信我。

0: 不知道。不准拿武器！
1: 我没有任何武器，我不会伤害你的。先让我检查一下你的伤口吧。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
1: 爸。我好想你。

0: 扛不扛得住啊，东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还是年轻的扛好了。
1: 我试着。

0: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Max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1: 最便宜的 Cherry Tiggo Egg 1.6T 也是给你仪式感满满，当你靠近车子的时候它会马上帮你解锁啦，当你离开车子，最便宜 1.6T Cherry Tiggo Egg 啊，它会跟你上锁，然后看到吗，细节的东西 Welcome Light， 中间的 logo 也有灯。今天来在我的 vlog 里面带你们看一看 Tiggo 1.6T 这一款啊，最 basic 最阳春版本的 Tiggo Egg 哦，是 Cherry 啦悄悄推出市场的一款车啊，没有做新闻发布会，没有曝光，一点也不阳春。上车的时候啊，也有这个氛围灯啊，照到底下 Tiggo， 它卖的是129,800块。那它的最直接竞争对手是谁呢？就是 Proton 喵喵的 X90。那 X90 最便宜的版本啦，是卖的

0: 99,800，99,800。
1: 这边的logo过有灯的。
0: 哦，看到吗？有流水的这个 signal 灯 ，D segment SUV， 这个呢的确是可以锁东西在上面。你要锁你的 camping 所用的那些 tent 啊，或者是装多一个容纳箱在上面都可以，因为它真的是铁可以锁的。全景天窗大片的。235/55R18 Cooper Dyer Tiggo 8 Pro 啊，它后面这一边啊就有分别了，他们是给你贯穿式尾灯，这个 1.6T 它就没有给你贯穿式尾灯，我觉得 OK 吧，是不是？它又有给你 spoiler 啊，有 spoiler 很重要，如果没有 spoiler 整个车看过去圆圆的就好像怪怪的。最重点，电动尾门啊！我知道你们想讲的 X 90没有嘛？呸！让它 auto start， 就是按解锁，然后这个 recycle 的 button， OK， 啊，启动的时候呢，它一定是有 aircon 的。这次我稍微跟你们解释一下、哦、为什么。Baby car seat 我不要装在 driver side 的后面，那一边的椅子 OK 还是1/10，这边是1/4啦，只有这边的椅子哦，它是有这个东西，一键式拉，让你上下车去到后排。我喜欢它后排可以调前后，变成说如果后面哦，我要再稍微比较高的人，腿比较长的人，我就可以拉一下下面的这个，我就移前一点 ，OK， 我就可以坐前一点啦，后面就没有这样辛苦。它这边它没有一键式给你放倒下来，嗯，所以我只能够把 baby car seat 装在这边。后面的东西已经拿下车了 ，OK， 等下就等那个新的安设车主来这边拿了，说、so, 我们要还车了。综合这几天我开这台车，我觉得我只整理到两点喜欢跟两点我不喜欢的啦。我先讲哪一点我不喜欢呢？第一就是这个第二排的椅子啊，它只有 driver side， 就是右边的这一张，它能够从后面一键拉，所以一拉这个东西，你就可以从这边走上去第三排了哈、哦，第三排在后面啊，这一排啊，看它是没有的，但是它就有这个椅背调整而已啦。虽然它后排给、okay, 左边呢、哦，它能够推前。它能够把椅背放倒，但是它没有办法推到像这个右边这张椅子哦，它这么浅，所以我这边还是没有办法上下车啦，上下车一定要从右边那一边上车，所以我 baby car seat 哦，我只能够装在左边，所以我的建议啦，就是这一边也可以放倒。去前面，让后面的乘客可以上下车，因为左边哦，才是比较安全的啦。啊，那边是马路嘛，是不是有道理？啊，所以这个是我小小的意见。我喜欢这一辆车的第一点就是，虽然它是 Tiggo 8最低配的一版 1.6， 但是我们从外表这样子看过去啊，它依然还是 stylish 高贵。第二点，我喜欢它的音响，这个 A 柱这个 speaker， Sony 的喇叭很关键，因为它扮演着尖音高音的角色啦。总而言之，这一集你看了这个 Tiggo 8 1.6 最低配版，你会选 X90 还是 Tiggo 8？ 各有各的好，到时候你们在买车的时候可以参考的 video 啦。因为我 HeWeSeng 呢不是只单单 review high spec low spec， 有机会啊我都要 review， 因为有时候我们不是所有人都很有钱啦，我们也有人选 low spec 的， low spec 也很重要。 OK， 现在有点依依不舍啦，要把这个车还回去了，129,800块，该保留的都有啊，就是 engine 力不重新一点点啦啊。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要有力你就买 Tiggo 8 Pro， Tiggo 8 Pro 呢还是很值得的。哎呀， power is everything 嘛啊。讲到内饰啊， OK， 这个内饰哦就有一些地方很明显跟 Tiggo 8 Pro 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这个仪表， OK， 这仪表这一边呢，如果是 Tiggo 8 Pro 啊，它是一个连屏，像平板这样子连到去中间这一边，它整个 design 是不一样，冷气出风口的 design 也不一样，还有这整个 steering 啊，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 cherry 的字啦，没有错的话，这个是我喜欢的，这个提过一点，提过八一点六，它这边是八灯 ，OK， 看嘛，开 radio 大小声，它是 solid 的，它是按下去哇，很开心的，没有松这样的感觉啊，没有错啊，八 Pro 的话哦，它是 touch screen 的啦，就是触屏这样，没有 feel 啊啊，这些快键啊。都放在前面这边，有实体的按钮可以给你按，这是我喜欢的啊。它的模式就是在这边啦， Sport Mode、 Normal Mode 还有 Eco Mode 三种模式，全景天窗啊，这边可以放眼镜，这些细节我喜欢啊。这个佳音最喜欢的这个啊，上面有灯遮阳板，这一边下面这边有这个 monitor， 它是 touch screen 的，它可以给你开关 aircon，然后可以给你控制，你要吹玻璃，你要吹脚，全部都在这边可以控制啦。 Tiggo 8 Pro 啊，它这边是那个自卑架啦，这个中间这边就可以给你放这个手机啦。然后啊，这个 headrest 这边还有这个啊，他们可以给你调这样子，给你放头在这边啦。还有这样的东西耶，喂！而且它这个皮摸上去是软软，很高级的感觉，不会摸上去好像廉价的感觉，你知道吗？像喇叭的 feel， 但是我不懂是不是喇叭啊。只是说它这个 1.6 版本的呢，它就没有椅子通风啦啊，没有，我已经研究了是没有的。它前面哦，两张椅子哦，都有电动可调，而且这个啊还有 memory seat。Memory seat damn， 这边还有真正的 stitching， 还有软的材质 dashboard， 这些也是软材质，根本都不觉得啊、哦！你买 Cherry 1.6 阳春啊 plastic 的车吗？哎，没有，我是发现到 Tiggo 8它的门板也是不一样，这个门板哦，它没有 speaker 在这个地方，它的 speaker 就在这个 A 柱这边了啊。这个讲真的，这个 Sony 喇叭，这个尖音喇叭哦，它真的起很关键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啊，整个音响，我跟你讲，这个 A 柱的 speaker， 给 Sony speaker， 它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如果没有它，整个音响听起来哦，就会。真的是不好，就少了一个东西。有了这个A 柱的 speaker， 它听整个音响，它的尖音，它的人声就会比较好听。这个中间储物格啊，打开，它是有两个 USB 的插头啦，然后它这边还有冷气出风口，你打开，它是可以把冷风吹进来这边。啊，你放饮料，你长途驾驶饮料就是冷的啦。这边有两个 USB 嘛，因为这个哦，它是给你接 Apple CarPlay， Apple CarPlay 要用 wire，

0: 会。
1: 它这个给你插 USB 吗？有 wire 吗？你这个放下来哦，它是不会压到你的电线的，啊，它是不会压到你的 cable 啦。变成说你 cable 接去你手机，你手机在中间这边嘛插着啊，你看吗 ？Apple CarPlay 一接就马上有啦，哈，可以啦 ，OK 啦 ，OK 啦，哦。其实现在我目前的情况有一台比较像样、okay? 比较舒服的 SUV， 真的是有这个必要了啦。驾着这个车、okay? 我就有用过它的 Front Collision Warning 还有 AEB 在 Highway LDP 前面的车突然间慢下来，前面塞车嘛，它就 front collision warning 先响，然后再启动 AEB， 给、okay, 跟你把车子停下来。Family car 应该是要有这一些的才对啦，哈，因为你在那整家人，爸爸可能驾车没有什么精神，没有什么注意力的时候 ，bang， 没有 AEB， 没有这些系统，没有 ADAS， 就发生意外的几率啊就比较高了。只是说我觉得这个 Tiggo 8 1.6 啊，你不懂哎，你知道吗？我已经驾过 2.0 了，390痛，再驾回这个、哦、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有一点心有余力而不足。 OK， 我是被那个 Tiggo 8 Pro 宠坏了。因为 Tiggo 8 Pro 啊，它真的是很有力。喂，不要吵。OK， 因为 Tiggo 8 Pro 啊，它真的是很有力啦。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去年的农历新年吧，我驾它，去 Johor 嘛，哇，那个 trip 啊，跟你讲，一踩油就有推背感的感觉。这一个哦，就你知道吗，毕竟它还是 1600cc， 少那个 400cc 哦，就真的是很明显啦。啊，如果是我啦，我觉得以我这个重脚的人来讲，我还是会选择 Tiggo 8 Pro、啊、毕竟这个中间这边我不喜欢，你看大太阳照下来还会反射，还要花钱自己去贴掉这个东西。前面这边 dashboard 我又喜欢哦，你知道吗？所以到底

所以 D segment SUV 就可以这样子用啊，空间这么大，还有绰绰有余啊。椅子可以给你容易上下车，所以在熄火的时候它还会啊倒退啦。 OK， 这个是 Tiggo 1.6 Turbo， 这种细节东西真的是做得很好，根本都不像阳春版啦。 OK， 影片的最后我要做一个东西，就是帮我的 CRV 进行小小的装饰。我买了这个东西，等下我们就来贴一下了哈。

这边我给你们一些 tips 呀，如果你们的轮胎有油油，有涂那个阿摩洛，最好跟它抹干净，干干净净，然后用上这个502胶。如果没有清理，你是粘不到那个字在你的轮胎，因为很油。现在我们的 CRV 终于 upgrade 了，轮胎看过去就比较漂亮，比较 auto show 一点了啦。我觉得花这几十块，其实，心情见嘛哈。虽然我贴得有点歪来歪去，但是远远看是看不出的。啊 ，best 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湘。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Bedtime Story》。

走走的跑跑的飞飞的了，平流声开启阿的派了，心被风高脚飞，你还在机场的发大醉的。后头清风作浪，掀起腥风血雨，腥风洒在过山，马车就别来跟战斗机作战，被吸进引擎。

check。他们不信这些是流行走势，不信嘻哈会将市场全统治。下工地是疯子，对流行是裸子，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些对此虚比解释，机械也是没真材实料的一堆骗子，带一水解释虚伪坠子，里面 S 还想狂狂做。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想你，我是谁，我应该感到熟悉，这颗寂寞的飞行的频率，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 Auto.it

坐马子楼，我的太 low， 我上车好了耶、yeah。 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成姐，趁机失业，说爱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不管怎么样，你都能接住。
1: 温一凡，
0: 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接住你。

0: 不过中午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
1: 以及午后对流发展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Max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A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911，我也好想要 party。嗯，带我走。

maybe.